0: 要和
1: 多名匈奴使者彻底断了鄯善国与匈奴合作的后路。随着佛教传入，狮子图案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文化。
2: 弓弩养虎是不到位的。

0: 哎，你这声音咋个和上周来收医保的小李一模一样的嘞？
1: 这是工作电话，这要录音的啊。
0: 哦，转账，转账是不？哎呀，我儿子啊，就在那个谢公安局的反诈中心上班，要不然我喊他直接和你联系。哼，骗子，还想骗我的钱？看我不报警，把录音交给警察，等警察来把你们都抓到。
2: 周婶儿，刚刚定位到诈骗电话是在邻村的废弃仓库，你提供这个录音啊，帮大忙了。
3: 哦哟，他们屋头搜出几十张银行卡。
0: 哎呀，你看这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说了的哦，当我卖银行卡给骗子，那就是帮凶。乡亲们，你们要记到起喽，这真正的干部是绝对不会在网上要钱的。银行卡、电话卡、手足这两张卡，责任很重大哦。要是给
4: 俺再次背信弃义，发兵侵扰唐朝的肃州，存在的智毛兵兵种，却好像很少在中国的军队中出现。那这是为什么呢？中国弓弩很强大。如果想探究中国古代军队为什么不发展制毛兵，不妨先看看制毛兵的作用。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战场上，制毛兵的作用非常大，他们可以远程攻击对手。据欧洲史料记载，古希腊的制毛兵可以把标枪投出20至60米远，古罗马的重装制毛兵甚至能投出80米远。标枪的杀伤力很大，战场上呼啸飞来的标枪经常能打穿敌兵厚重的盾牌。在同时期的中国先秦

0: 考是考虑过，但是以后
1: 书上的风尘女子。当时唐玄宗把朝廷教坊带到，我们继续讲述薛。

0: 虑过重，
1: 就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先说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2: 小瓜皮的大妈立即跟两个小娃娃一起玩了起来。

有一个朝代，不仅考生的名字要被死死地装订起来，甚至还要有专人将所有考卷誊抄一遍，是因为在那个朝代考

0: 李山。
1: 就是王国维所说的一代有一代的文学，它有着那个时代的真，也有那个时代的伪，它是那个时代精神的表现。不能说今天看到他们对汉帝国的赞美，我们觉得汉帝国办不了他们所赞美的那些事，你就认为是假的。但是当时人是这样想的，而且它是中国文学从先秦放下来以后，从《诗经》到《楚辞》到战国策士那些语言，一种铺张扬丽的文风，这种空间的很扩大的这种气象啊。所以这个作品呢，就是那个时代的独特的展现。就说它的文献价值，侦查那段的精神流向的话，你不通过他们，你就没法诊脉。在某些方面，汉大夫提出了一种宏大的、一种充实的艺术风范，我们在今天偶尔也使用一些那种方法。
0: 东汉王朝进入了由盛入衰的后期，这样的时代环境使正直的文学家，无论是抒下情而通讽喻，还是宣上德而进忠孝，都随时面临受排挤、迫害甚至杀戮的危险。他们经常陷于忧思感愤之中，迫使他们在作品里强烈地注入自己的情绪和思索。由于其他文学形式的变革演变，文苑已经不再是赋体一统天下的局面，赋的创作因此也受到深刻的影响，促使其革故更新，从热衷于脱离实际的句式征才，淡化主观情志的抒发，转变为灵动自由、短小精悍，在对客观事物的生动描绘中抒情述志的新体制。这一时期恰恰是汉赋完成了自身转化、获得新生的重要时期。张衡利用业余时间美弃木

0: 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保院核实工作。
1: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
0: 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从
2: 有的优点。但若作者功力不够，创作态度不严谨，也极易

讯。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自治区

0: 卡塔尔世界杯半决赛相遇过，各队晋级到决赛。此次再度相遇，法国队心理上占
1: 业的生产企业南阳市奥弗莱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介绍，直接把飞蚊症印在产品上很难，他们专门使用了没有任何法定证明效力的 TM 商标，用来规避监管。
2: 就是个护眼液，又不是药品，又不是啥的，肯定不能叫飞蚊症啊，对吧？

0: 上海重九一备案到就业。
1: 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黄白
2: 热爱学习，让青年时期的他就满怀壮志。1916年，陈毅元帅进入成都甲种工业学校纺织科学习，期待实现工业救国的抱负。1919年6月，他又考得官费，赴法国勤工俭学，满怀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和抱负，走上了研究社会、寻求革命真理的道路。漫漫旅途，终于找到了彼岸；长长黑夜，终于找到了光明。1923年秋，陈毅在北平中法大学学习时，加入了中国共产
3: 党。实在是太精彩了，没想到共产党在西北还打了那么多场漂亮的战斗。
4: 生骨靠发达的肌肉牵拉，肌肉收缩把生骨往里拉，肌肉松弛生骨往外凸，这样快速的一拉一凸，便发出了一次去声和回声，知了就叫起来了。知了的鸣叫可以招引不会叫的雌知了来同一树枝上停歇，然后逐渐移近进行交配。显然雌知了也要听到雄知了的鸣叫才能赶来。可是早在19世纪，法国著名昆虫学家法布尔在研究知了的听觉时，他在知了的背后用力拍手喊叫吹口哨，发现知了都无动于衷，

0: 让发射场所有系统在30分钟内准备完毕，下达点火命令，这本身就是一项艰巨的挑战。
1: 为什么呢？就是给探测嘛，有很多不可知的因素。当时呢，就是大家还是有一些不是很服
2: 从。是说有很多人说，是不是说？
3: 等我们上去吃饱了，再给你们拿下来点。

0: 节奏全乱了。
1: 怎么了？最后一下我也要倒数第一吧。
0: 红球还有不到半圈啊。
1: 红球加油加油。
2: 炼丹的地方人们就叫它黄山了。黄山七十。
1: 少爷，红球滑下来了。
0: 亮红球。
1: 红球小心啊。
3: 代表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它所形成的影响，
4: 大夫是一样的精神，都是要为这个国家、为生民在负责任。你说《诗经》那个时代没有大夫，就是司马迁上了以后，实际上他就有。

0: 关陇集团的存在，让李治虽然身在地位，却难以施展自己的抱负。同时，唐王朝内部还面临着房遗爱、王元景等人的谋反，外部则有突厥、吐蕃的侵扰，以及高丽、契丹的反复无常。因此，李治当时的执政环境并不乐观，甚至可以用内忧外患四个字来形容。而武则天则在此时展现出了卓越的政治才能，成为了李治的贤内助。每当有大事需要决策时，武则天总能引经据典，让李治得到启迪。为了削弱关陇集团的势力，李治和武则天开始扶植新的势力，一批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来自庶族的新晋官僚，如许敬宗、李义符等人，开始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在陇右的侧翼，后裔的精神却永载史册。
1: 可要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2: 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龚毅、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四集，陆宝林，与昆虫打交道的人。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

0: 这样失败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
1: 但这些科学家并没有放弃理想，而是爆发出了超乎常人的坚持不懈的毅力和战胜挫折的勇气。童弟周经过努力，从后进生变成了优等生，最终成为中国的克隆先驱。屠呦呦夜以继日查阅医书，发现了青蒿素后不惜以身试药，为人类抗击疟疾做出了巨大贡献。水稻专家袁隆平吃饭很快，来不及细细品味稻米的清香，就为了省下时间投入工作。大发明家爱迪生做了1600多次实验，才找到了最适合做灯丝的材料。如果说成功有什么秘诀的话，那么这些科学家身上，这就是他们的成功秘诀。

0: 在东城。冬田汉就和马少波一起到东城公安分局查户。
1: 大姐害羞地笑了笑说，呵，不一定很恰，妹力深。

0: 下的匈奴呢？和平时，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
3: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吴桦姐姐接着为你们播讲中国历史故事。这一节我们要听到发现老祖宗。神话故事很迷人，但有人怀疑它是不是真的。可是那么久远以前的事情，又有谁能亲眼目睹真相呢？答案是当然没有了。只不过啊，我们是根据一些证据慢慢推敲出来的。
4: 指头数

可以咕嘟咕嘟冒泡的水烟袋很好奇，趁没人的时候就拿到嘴里吸了一口，呛得我受不了，一撒手水烟袋掉在地上摔坏了。祖母拿着烟管来敲我的脑壳。长大一点后，祖父就教我们认字，我有时因为贪玩不用心学，还被打

0: 当桂江、玉江、桂南沿海诸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将超警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1: 话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3: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2: FM 1047，雅安早上好。